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心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记忆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

0: 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0: 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1: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3: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4: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5: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6: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7: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6: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5: 给他最好的情谊。
8: 到账1268元。
9: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0: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9: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5: 给他最好的款待。
11: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2: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1: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5: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心

0: 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1: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2: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愿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0: 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

0: 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0: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2: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2: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2: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2: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2: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2: 就是取材要有道，
0: 那凡呢，
2: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2: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2: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3: 点横竖折。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

0: 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 给他最好的情谊。
4: 到账1268元。
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6: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 给他最好的款待。
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他走，只能握着拳头，孤独空空的，什么都没有，真的甘愿就这么活吗？忍得起的活了，何必一直瞒着他。

0: 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

0: 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

0: 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被、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被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是正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0: 给他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

0: 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

0: 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小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0: 是口，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银字不容易吧，宝贝。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

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3: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

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2: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2: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2: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2: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2: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2: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属。

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站是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杰作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

0: 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西虎、刘永坦。
3: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3: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3: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3: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3: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3: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3: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3: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3: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3: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

0: 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0: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2: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3: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2: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4: 下一站是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惊喜，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

0: 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3: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3: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4: 点横竖折。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新教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

0: 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给他最好的款待。
1: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2: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

0: 回归食物。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2: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2: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2: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2: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2: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

0: 菜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银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的收听台湾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

0: 姐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今天节目的一开头，让我们先一起去观察一个场景，走进某个城市某个不起眼的街角。时间是早上的9:05，阳光正在以一种毫无生机的姿态斜切过粗糙的水泥路面。这个时间早高峰的尾巴刚刚散去，空气里还残留着廉价的煎饼果子的油烟味儿，还有汽车尾气混合在一起的怪异气味。一个50多岁的男人穿着洗得发白、领口有点松懈的蓝色翻领 T 恤，正微微弯着腰，双手扣住那扇有些生锈的铝合金卷闸门的边缘。他的动作算不上利索，关节在用力的时候发出轻微的只有自己能听到的酸胀感，而随着一阵刺耳的金属互相摩擦的哗啦声，卷闸门被一点点拽了下来，最后哐当一声和地面的铁条吻合锁死。大门隔绝了光线，也隔绝了外面正在苏醒的喧闹的街景。男人直起腰，习惯性地拍了拍手掌上的灰尘，那双布满老茧和细密伤口的手在裤腿上蹭了两下，转过身看着空荡荡的店铺。这是一家经营了10几年的五金杂货铺，货架上密密麻麻地码放着各种规格的螺丝、生料袋、 PVC 水管接头，还有各种牌子的插座。这些东西常年累月地待在阴暗的角落里，落了一层薄薄的灰，散发着冰冷干燥的铁锈和塑料味。他走到柜台后面坐下，木质的老式靠背椅发出吱呀的一声，柜台上放着一个已经掉了一块漆的保温杯，盖子上凝结着一层白色的水垢。他没有去拧开水杯，而是把手伸进裤兜，摸出了那部屏幕上已经有2道明显裂痕的智能手机。屏幕亮起，倒映出的是他那张因为长期缺乏睡眠而显得有些浮肿、眼袋低垂的脸。他的手指在屏幕上有些笨拙地滑动着，由于手指上的皮肤太硬太干，屏幕的触控偶尔会失灵，他不得不喝了一口热气，在衣服上用力擦了擦大拇指，然后再次点开那个熟悉的绿色图标。微信的聊天列表里最上面那个头像是空的，或者说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风景图，那是他20多岁的儿子。

两个人的对话记录还停留在半个月前。最后一条信息是他发过去的一张天气预报截图，上面用红圈圈出了儿子所在城市即将迎来的大暴雨，下面跟着一句，出门带伞啊，注意安全。那边的回复是在五个小时以后的一个字，好。男人盯着那个好字看了足足两分钟，他的眼神有点发直，是一种长期面对无法理解的事物的时候才会出现的茫然。他很想再打点什么，比如问问最近工作忙不忙，吃的怎么样，或者干脆唠叨几句关于换季要注意身体的废话，可他手指悬空在那个九宫格输入法上方，却迟迟没有落下去。他不知道该

风格输入法上方，却迟迟没有落下去。他不知道该怎么敲出那些字儿，更不晓得那些字儿发过去之后，会不会又像是一块扔进深潭里的石头，连个水花都记不起来。而只在几个小时以后，再换来另一个冰冷的、礼貌着、带着明显应付性质的、单独的某一个字儿。这种无力感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就像这个店里在货架死角上的铁锈，是在无数个日夜的沉默、误解，还有刻意的避让中，一点点、一层层剥落并且堆积起来的。他叹了口气，把手机屏幕朝下，缓缓扣在了满是划痕的玻璃柜台上。外面的世界依旧嘈杂，而这间小小的五金店里，只有头顶那根老旧的日光灯管正在微弱而持续地发出嗡嗡的声音。如果把时间的指针往回拨动107年，拨到一个充满动荡、迷茫和新旧交替的年代，1919年的11月。那个时候，北京的胡同里正刮着干冷的北风，落叶在青砖路上沙沙作响。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至今读来依然让人觉得警醒万分的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那时候的中国正在艰难地从几千年封建宗法制的泥潭里往外拔脚。鲁迅在文章开篇，用一种近乎解剖学式的冷峻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起来大逆不道的观点：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地产生，尽力地教育，完全地解放。紧接着他列出了当时为人父母的人们，内心深处最隐秘的四重忧虑。第一，怕解放了孩子之后，自己到了晚年变得一无所有，失去了掌控权。第二，怕父子从此产生了隔阂，变成了陌生人。第三，怕长者自己要吃苦，牺牲了现有的安稳。第四，怕子女以后在社会上吃苦，无法立足。100多年过去了，时代的列车已经轰隆隆地开过了21世纪的四分之一。当我们今天重新坐在写字楼里，或者站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再次回望这四重叹息时，会发现一些极其荒诞却又无比现实的质变。前面的三种怕，在现代都市语境之下，其实已经很大程度被稀释甚至被消解了。现在的长辈们也越来越多地开始接受个人主义的洗礼，开始流行去老年大学报班，学摄影，学交谊舞，或者结伴去那些年轻时没机会去的远方旅游。在观念上，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在意自己的退休金和医保卡，早早在心里已经做好了养老不能全靠儿女的心理准备。所以他们不再那么害怕自己一无所有了，也不再甘愿为子女而彻底掐灭自己晚年生活的火花。可是唯独第四种怕，怕子女吃苦，不光没有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而消散，反而像一株在温室死角里疯狂滋生的剧毒藤蔓，死死勒住了当代所有家庭当中最紧绷的那根弦。过去的怕是怕孩子撑不过荒年，熬不过寒冬，现在的怕呢，是怕孩子在社会的无形筛子里稍微一晃荡，就掉进一个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底层。这种怕已经演变成了一种近乎病态的全方位的焦虑，它从幼儿园的入园面试开始，贯穿了每一次的期末考试，每一次的特长班选择，每一次大学专业的填报，直到第一份工作面试的时候的着装和说辞。父母们总是试图用自己在几十年来积攒下来的极其有限而且可能已经过时的社会经验，去为孩子量身定制一套绝对安全、绝不踩坑的人生履历。他们把所有的不确定都视为敌人，把所有计划之外的偏离都看作是深渊，但唯独没有想过，当他们尽全力地去把道路上每一颗小石子都捡走的时候，那个只会在塑胶跑道上走路的孩子，你会在乱石滩上如何能够站稳脚跟呢？

们换一个视角，去观察另外一个场景。在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的茶水间里，下午3点，咖啡机正发出刺耳的研磨声。26岁的女白领坐在高脚凳上，看着手机屏幕上不断弹出的微信提示，眉头紧紧地锁在一起。信息是母亲发来的，一条接着一条，全是一张张微信公众号文章的截图，标题充斥着大红大绿的感叹号。20几岁不注意这三件事，30岁后大病找上门。职场新人必须看懂的5个潜规则，否则一辈子是底层。在这些截图下面还跟着一段段长达58秒的语音。这个女孩并没有点开语音，她甚至不需要听，她能猜到里边是充满着焦虑、急促且带着责备的语调，无非是责怪她昨晚熬夜发了加班的朋友圈，无非是告诫她要多跟领导搞好关系，无非是劝她一个女孩子不要太要强，安稳才是福。一瞬间，女孩就觉得有一股无形的粘稠的气流瞬间包裹了她，让她在中央空调温度适宜的办公室里产生了近乎窒息的生理不适。她滑动指尖，熟练地把母亲的账号设置成了消息免打扰，然后把手机塞进口袋。这几乎就是当代无数家庭都在重复上演的微小切片，一方觉得自己倾注了全部的爱意和人生智慧，毫无保留，甚至带着一种自我感动的悲壮，而另一方却只感受到了被窥探的烦躁，被干涉的愤怒，还有无法呼吸的束缚。这种代际裂痕的产生往往不是因为缺乏爱，恰恰相反，是因为爱得太用力，导致爱的方式错位了。父母们在孩子周围筑起了一座巨大的、自以为坚不可摧的信息防火墙，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关心，试图去过滤掉这个世界上所有不好的新闻、所有残酷的真相、所有让人沮丧的社会现实。他们希望孩子看到的世界是纯正的、正能量的、凡事有标准答案的。而这样的过度保护，是对年轻人承受能力的一种极度低估，同时也是对自身遮风挡雨必要性的一种傲慢的高估。他们把年轻人的敏感当成了脆弱，把年轻人笨拙的探索当成了堕落，但是忘记了其实没有人可以一辈子生活在无菌室或是象牙塔里。

鲁迅在百年前的那篇文章里曾经用非常辛辣的笔触无情地撕开过当时为人父母者的三种普遍做法。第一种叫固闭，就是把孩子像犯人一样关在家里，隔绝与外界的一切接触，以为这样就能保持所谓的纯真。第二种是教给他恶本领，觉得这个社会太黑暗太险恶，所以必须从小就教孩子学会撒谎，学会阿谀奉承，学会用最市侩的手段去争夺利益。第三种是传授周旋方法，教他们顺应社会，也就是抹杀掉孩子身上所有特立独行的棱角，教他们做一个八面玲珑随波逐流的聪明人。把这三种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老旧思路放到今天，我们会震惊地发现他们根本没有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而消失，只不过是顺应了时代的审美，换上了一身精美科学符合现代中产精英逻辑的伪装。今天的固闭不再是物理意义上的禁锢了，是用密不透风的课表、精挑细选的国际学校，还有各种被大人严格筛选过的社交圈层，把孩子的人生缝隙填满，不让孩子看任何所谓的负面社会新闻，不让孩子接触任何没有及时功利回报的业余爱好，试图在温室里培育出一朵没有见过风雨的纯洁花朵。今天的教给恶本领，是那些在饭桌上面带得意的向刚入职的儿女传授如何偷懒，如何站队，如何在上司面前做表面功夫，用过来人的姿态去嘲笑年轻人心里仅存的一点点理想主义和正义感，并且把这种市侩跟油腻称之为成熟。而今天的顺应社会则演变成了那句最让人无力反驳的万能金句，考公考编稳定压倒一切。有多少年轻人在表达了自己对艺术、对文学或者对某种未知生活方式的渴望时，被父母用一种看异类的眼神给死死地盯着，然后迎头浇下一盆冷水，那些能当饭吃吗？别折腾了，找个稳定工作最安全。这三种思路的底层逻辑，其核心本质从来没变过，就是不相信。不相信年轻人有直面真实世界的骨气，不相信他们有在泥泞中分辨黑白的辨别力，更不相信他们能靠着自己还没长出茧的脚，在不确定的未来里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父母以为自己是在给孩子铺设轨道，却不晓得他们已经在阉割着一个生命最本真的生机和活力。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阳

0: 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有些关于人性的智慧，往往藏在那些被历史尘埃掩埋的细节里。1971年的春天，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发生了一起意外的上错车事件。19岁的美国乒乓球运动员格伦科恩，是一个留着长发、穿着扎染喇叭裤、浑身散发着大麻和摇滚乐气息的嬉皮士青年。在练习结束以后呢，迷迷糊糊的登上了中国代表团的大巴车。然后中国运动员庄则栋给他递过去一副杭州织锦，打破了车上那个近乎凝固的气氛。而这戏剧性的一幕直接拉开了举世闻名的乒乓外交的序幕。不久之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受邀访问北京，在人民大会堂那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中，科恩这个依然是一身嬉皮士打扮的年轻人，越过人群向周恩来总理提了一个在当时看起来极其大胆甚至有些不合时宜的问题。他直截了当地问，您怎么看待美国的嬉皮士运动？你怎么看待我们这些留长发反叛传统在街头流浪的年轻人？在一个极度强调纪律、整洁和意识形态纯洁性的年代，科恩的行为在很多人眼里就是不折不扣的垮掉和堕落的代表。可周总理展现出了一种让所有人都为之动容的博大与开放。他看着科恩笑着回答说，青年人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他们对现状不满，想要寻求真理，寻求真理的途径总是要通过各种实践来证明是对还是不对，这在青年时代是许可的。他接着说，当他们发现有些路走不通的时候，他们会自己改变，普遍真理最后总是要被人们认识的。这番话里蕴含的不是高高在上的说教，也不是居高临下的宽容，而是一种对生命发展规律的深刻尊重。他承认了青年人思想波动的合理性，尊重了他们用身体去撞墙、用试错去寻找真理的权利。而这种许可恰恰在今天的多数家庭当中依然是最匮乏、最难以见到的东西。现在的父母太多怕孩子走弯路了，他们的人生字典里没有探索这个词儿，只有对和错、成功和失败。他们不允许孩子有任何形式的看似荒诞的反叛，却不知道一个连反叛都不曾有过的生命，在漫长的人生下半场里拿什么去抵御那些真正有毁灭性的风暴呢？哲学家琼石利曾经在岁月深处写过一句话，说人不孤冷到极致，不堪与世协和。这话听起来很清高，可如果你真正经历过生活的锤炼，就会明白其中是蕴含着大智慧的。他是说，一个人的心智如果想要真正走向成熟，如果想要在成年后与这个世界，这个有复杂多面甚至偶尔荒谬

谬的世界达成一种有力量的和解，他就必须独自走过一段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的精神上的极冷长夜。当代年轻人的这种孤冷期往往比老一辈人想象的要更早，也来得更加隐秘。当他们离开学校的庇护，或者透过那块小小的手机屏幕目睹了整个世界的丰富和残酷之后，内心深处的价值体系会经历一场近乎毁灭性的地震。他们会发现自己从小被灌输的那些努力就会有回报，好人就是有好报的线性逻辑，在错综复杂的现实面前经常被撞得粉碎。他们开始意识到人性是多面的，开始面对职场里有一些毫无缘由的恶意，开始习惯在交完房租之后看着银行卡的余额发呆。这时候的他们就是极其孤独的，而且这个孤独最深的地方在于，他内心的隐痛无法用任何语言向最亲近的人去表达。一个女孩毕业后第一年去了一家广告公司实习，由于高强度的工作还有复杂的职场人际关系，让她患上了轻度的焦虑症。每个周末回家呢，她只想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也不说话，也不想见光，给她妈急坏了。每天变着法子的在厨房里炖各种补气血的药膳，炖好了就端进房里，坐在床沿上眼巴巴的看着女儿喝下去，一边看呢一边还忍不住唠叨，妈为了你连周末的聚会都推了，天天的在家里伺候你，你到底有什么不顺心的跟妈说呀，别整天跟个闷葫芦似的，让妈心里多难受。而女孩捧着那碗泛着油光的汤，眼泪吧嗒吧嗒的掉进碗里，她跟她妈说，我求你了，让我一个人待会儿行吗？母亲也瞬间就委屈地红了眼眶，觉得自己满腔爱意都喂了狗了。这不就是治水之道中最典型也最可悲的赌吗？父母忍受不了孩子的痛苦，因为孩子痛苦会引发自身的焦虑，所以试图用泛滥的自我牺牲式的物质关怀去强行填满年轻人的精神黑洞，名义上是无微不至的保护，而实质上粗暴地剥夺了年轻人通过忍受痛苦去建立稳固心理防御机制的机会。

其实在这个脆皮大学生、精致利己、精神内耗之类的标签满天飞的语境里，我反而对这一代年轻人潜藏的生命力抱有一种极其坚定的乐观。近一段时间因为外甥女到我家来做客，所以跟她相处的很多。她跟我描述了不少她从小的家庭环境给她带来的原生家庭的伤痛，给我讲了她在求学期间遇见的各种奇葩的室友同学，跟我讲他为什么在毕业后没有急于找工作，而是选择了一段时间的躺平。可我丝毫不担心他将来会找到一条他与这个世界相处之道，找到一条他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站稳脚跟的道路。他们常常被看作是温室里长大的一代，经不起风浪，受不了委屈。可如果你放下身段，脱掉长辈的长袍，去看他们聚集的那些匿名社区，听听他在深夜里边喝了点小酒之后的碎碎唠叨，你能够看到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他们并不是脆弱，而是他们早早的已经看清了生活的底牌。他们本来就出生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每天一睁眼就不得不接受来自全世界的负面消息、阶层固化和高歌猛进的营销焦虑。在这种高压的高眩晕的信息洪流里，他们并没有彻底垮掉，而是进化出了一种极其敏锐且强大的免疫系统。他们拥有天然的反洗脑能力，不轻易相信那些宏大的叙事，也不盲从任何所谓的权威和导师，很清醒地来解构那些被资本和传统精心包装过的成功学。虽然嘴上喊着躺平，转发着各种无厘头的丧文化表情包，但是现实生活里他们比谁都活得更使劲儿。他们会因为在路上看到一只流浪猫而心软，顶着大雨把它送到宠物医院，花光自己半个月的零花钱。他们会看到在公共事件中的一些不公，然后利用自己学到的专业知识去发声、去维权，哪怕面对的是庞然大物。他们一边自嘲自己是社会底层废柴，一边自己的专业领域

里为了一个代码的漏洞，一个设计图纸的细节而默默地死磕到天亮。这种热爱，你怎么能相信他们是可以通过真空无菌室被精美地培育出来呢？他们何尝不是已经经历过了遍地的废墟，而在废墟的石缝里顶着冷风吸着尾气固执生长出了属于自己的充满生命力的野草呢？做父母的真的不必替他们去过滤掉这个世界，去替他们遮挡可能会晒伤的阳光，因为这些年轻的生命早就已经在阴影里学会了如何寻找光的方向。

们到底该如何做家长呢？鲁迅在百年前给出的答案是完全的解放。这个词儿放在今天的家庭语境之下，有一个非常具体，甚至在传统文化里看上去非常叛逆的前提，就是你必须在心理上承认你的孩子不属于你，他是独立的，在很大程度上与你完全不同的陌生人。这件事是全天下所有父母最难克服的心理大关。在我们传统的家庭叙事里，子女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是父母的生命和未经梦想的某种复印件，是家庭资产的某种延续性投资，或者晚年面对死亡恐惧时的一张情感保单。父母们太习惯于在孩子身上寻找自己的影子，习惯于把自己的意志投射到那个弱小的生命上。而当子女跨过了成年的门槛，甚至有了独立的生活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之后，两代人之间最健康最体面的相处姿态应该是平等的，有着清晰边界感的成年人之间的对话。所谓平等，不是在形式上给孩子一个发言的机会，而是在底层逻辑上把他的自尊心和判断力放在和你对等的高度去对待，是有事坐下来商量，而不是用长辈的威严去下达不可违抗的命令。哪怕你内心一万个不同意他的选择，也能克制住冲过去替他做决定的冲动，而是很平静地告诉他，我虽然保留我的意见，但我尊重你的决定。可以作为一个在世界上多活了几十年的过来人，把自己踩过的坑、看过的风景作为一种参考资料提供给他，可以告诫他，站在我的角度，这件事儿可能会有这样的风险，你可以参考，而不是听到他有不同想法的时候劈头盖脸地说你懂啥，我说的这一切不都是为你好吗？你得听我的。他可以主动向我们求助，我们做孩子们最坚实最毫无保留的后盾。可他如果决定自己去探索，哪怕这个探索看起来注定会摔得满脸是泥，也请咬紧牙关默默地往后退一步，因为那些摔倒的瞬间恰恰是他生命里最高光的试错时刻，是他长出自己铠甲的唯一机会。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西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心理学里有一个被反复提到的概念，叫病态共生，用来形容那些在家庭关系中由于边界极度模糊、权力极度不对等而导致的相互寄生、相互折磨的扭曲状态。在当代社会的家庭切片里，这种状态往往表现成一个非常具有讽刺意味又极其普遍的经典组合：一个全能焦虑且无微不至的事儿妈，一个冷漠无能缺乏责任感的妈宝。可是我们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孩子是生来就想躺在床上当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巨婴的。那个30岁连自己的银行账单都理不清楚，去相亲要母亲坐在旁边把关的男人，很可能在他5岁的时候兴高采烈地想要自己系一次鞋带，可母亲看他笨拙的动作就忍不住一把推开他的手，说你这太慢了，多耽误事儿，然后利索地替他系好了。是他15岁的时候可能在日记本里写下了对某个冷门文科专业的向往，但母亲偷看日记之后，第二天就在饭桌上引发了一场关于学某某专业以后找不到工作，全家跟着你喝西北风的家庭风暴，强行帮他把志愿改成了计算机。事儿妈妈用一种近乎自虐的勤奋和无孔不入的控制欲，强行介入了孩子生活的每一个毛细血管，他们甚至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牺牲者，为了孩子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放弃了自己的爱好，放弃了自己的个人生活。可切开这种牺牲的表象，你会看到里面包裹着的是极其隐秘且深刻的心理自私。他们无法面对自己的人生空虚，无法承受孩子长大之后不再需要自己的那种巨大的被抛弃感，必须通过不断的制造麻烦，不断的替孩子做决定，来证明自己作为母亲的权利和价值。而这种高压的无菌的寄生状态，最后带给孩子的往往只有两种极端结局：要么孩子彻底放弃了反抗的本能，生命力萎缩，成了一个没有自我意志的木偶；要么在某个微不足道的导火索之下，迎来一场让整个家庭彻底碎裂的最惨烈的决裂。

教育通常都是发生在那些不教育的缝隙里的。生命影响生命的方式从来不是靠唾沫星子和高声训斥，而是靠你作为一个独立生命在孩子面前展现出了一种什么样的活法。有一个在体制内工作了大半辈子，行事作风一向严谨甚至有些刻板的母亲，在女儿大学毕业那年呢，因为连续考研失败加上谈了三年的男朋友毫无征兆地提出分手，双重打击之下，女孩彻底崩溃了，把自己关在那个小房间里，拉上所有窗帘，不吃不喝，整天整夜地躺在床上流眼泪，拒绝跟外界做任何的沟通。按照一般的家庭剧本，这个时候的母亲应该是在门外呼天抢地，或者每天端着饭碗在门口苦苦哀求，甚至发动所有的亲戚朋友轮番的上门开导。但这位母亲没有，在女儿躺进房间的第二晚，母亲给自己报了一个拉丁舞零基础班。从那以后，每天晚上6:30，他会准时换上一身平时绝对不会穿的亮闪闪的舞裙，踩着尖尖的高跟鞋，在玄关把口红涂得一丝不苟，然后哼着曲子出门。不到10点绝不回家，甚至回来路上还会顺便在小区门口的烧烤摊上打包几串烤面筋，拎一瓶冰镇的起泡酒，坐在客厅里大口嚼着烧烤，把电视机的音量调得刚好能让房间里的女儿听着。

就这么持续到了第四天，那个反锁了三天的房门终于从里面缓缓打开了一道缝隙。双眼红肿，头发蓬乱，整个人瘦了一圈的女儿走了出来，站在客厅中央，看着正靠在沙发上一边泡着脚一边跟电视里的综艺节目笑得前仰后合的母亲，哭着质问说，妈，我都惨成这样了，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妈呀？你怎么还能天天这么高兴去跳舞啊？他妈没着急起来安慰他，慢条斯理地扯过擦脚毛巾把脚擦干净，然后直视着女儿的眼睛，平静地说，你是遇到坎儿了，但这坎儿是你自己的，你得自个儿爬，谁也替不了你。妈今年52了，我的日子过一天少一天，我的生命也很珍贵啊！我不能因为你现在不开心，你想惩罚你自己，我就必须陪着你把我的日子也过成一团烂泥。那女孩就愣愣看着她妈，眼泪还挂在脸上，但是那股绝望却消散了。她走到厨房，拧开煤气灶，给自己煮了一碗清水面，稀里呼噜的连汤带面吃了个干干净净。然后两个月后，她随便找了一家离家很远的普通公司去上班，拿着微薄的薪水重新在社会的底层摸爬滚打。很多年以后，他跟朋友提起这段往事，他说他这辈子最感谢的就是他母亲当年会那么冷血，因为他用行动告诉了自己一个关于成年人世界的铁律，你的痛苦可以惊天动地，但它终究是你一个人的事儿，没有人有义务，也没人有能力为你的一辈子买单。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孝顺这两个字往往是压在每一个年轻人肩膀上最沉重的一座大山。而很多时候，人们在践行这个词的时候，往往把那个顺字会凌驾于孝字之上。在长辈的潜意识逻辑里，什么叫做好孩子？听话的，不顶嘴的，按部就班上大学，毕业了听从安排去考公，到了年龄老老实实找人结婚生子的。如果偏离了这条由无数个顺字编织而成的轨道，那就是不孝，就是叛逆，是让家族蒙羞。只是站在2026年这样的时间节点上，一个技术迭代以天为单位来计算，行业兴衰像潮汐一样没有办法预测的现代社会语境之下，如果我们依然死死地抱着那个顺字不放，那无疑是一场对生命的集体谋杀。父母亲们在大半个世纪的阶层流动中积攒下来的那套人情世故，那套关于安全和稳妥的生存经验，在这个充满算法、人工智能、零工经济的全新时代面前，经常是显得非常苍白甚至荒谬的。你让一个在互联网大厂做前沿技术研发，习惯了扁平化沟通和逻辑自洽的年轻人，强行放弃自己的专业，回到老家的某个小县城，去学习如何在酒桌上给科长敬酒，如何揣摩局长的一句弦外之音，这是在帮他吗？当你能够在面对社会的毒打时，靠自己的专业和骨气稳稳地赚到养活自己的碎银几两，能够在面对人生重大十字路口的时候，有清晰的逻辑去评估风险，做好哪怕选错了也自己来承担后果的心理准备，在异乡那些停电的深夜里，生病了也知道自个儿烧水吃药，把自个儿照顾得妥妥帖帖，这个时候呢，你哪怕和父母的期待相去甚远，哪怕没有走上父母为自己设计好的铁轨，其实已经完成了最大意义上的成全。因为一个年轻人用自己的身体生命向父母们证明了一件事儿：长大了，在这个他们已经渐渐看不懂的世界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存法则。这比流于表面的任何战战兢兢的听话，不都更应该让父母们在深夜里感到真正的安心吗？聊了这么久，我想跟大家一起再次回到107年前北京那个寒冷彻骨的秋夜。鲁迅先生在写完对旧家庭旧宗法的重重批判之后，在文章的末尾突然放下了所有的刀锋，写了一段很温柔的文字。他说自己背着阴袭的重担，建筑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段话在那个觉醒年代，是一代先贤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向旧社会发出的最悲壮的宣言，而把他们放到今天，放到每一个最平凡最

普通的现代家庭语境里，它依然拥有一种让人落泪的力量。当代为人父母者最伟大的修行，或许从来不是给孩子规划一条多么完美的上升通道，也不是在物质上为他挣下多少套可以收租的房产，而是用自己皱纹越来越多的手，用那颗被生活锤炼的足够坚韧的心，去帮他死死挡住外面那些来自社会的泛滥成灾的焦虑和浮躁，在家庭里面为他开辟出一个可以自由呼吸、可以允许犯错、可以安稳长大的宽阔光明的地方。爱这个词儿，在最深的层次上从来都和占有无关，也和塑造无关，它是接纳，是放手，是哪怕你走向了一个我永远无法触及的地方，我也愿意留在这儿，用一生的目光为你遥遥祝福。在无数个普通人家庭的餐桌上，或者微信对话框里，那些关于吃饱了吗、关于注意安全的笨拙的唠叨，大概率依然会照常上演。只是希望下一次，当你再次面对那些看起来不够优雅，甚至带着有点说教意味的关心的时候，可以稍微停顿一下。不需要迎合，也不必强烈反抗，尝试在心里试着去看一看那个正在衰老、正在被时代所抛下的生命，内心深处最本真的没有恶意的慌张。父母跟子女就是彼此生命当中一辈子最深也最无法割断的羁绊，可终究还是要在各自的宇宙里，沿着各自的星轨去独自远航。最后祝愿所有的父母都能够把粘在孩子身上的那些由于无聊、由于对自身衰老而恐惧所产生的过剩的触角狠狠地修剪掉，把精力和时间还给自己，去读书、去锻炼、去学习一些能让自己真正感到快乐的新事物。当精神世界重新变得充盈、有寄托的时候，再次投向孩子的目光自然就会卸掉那些让人窒息的重量，变得松弛而宽厚。也祝愿所有的儿女们学会从那个永远在埋怨原生家庭的受害者角色里走出来，能意识到坐在对面的那两个正在满头白发的人不是神，只是两个在这个世界上同样也跌跌撞撞、充满了局限、第一次学着做大人的普通的历史人物。他们的那些狭隘、那些控制欲、那些让你无法忍受的事故，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所出身的家庭、他们所经历的那段年代、他们所能接受的有限的教育共同编织而成的。而当子女可以站在历史和人性的角度，用悲悯的眼光去看待父母身上的软弱和局限，其实已经在心理上完成了自己最为重要的一次自我救赎。愿所有人的世界里不再有沉重的闸门，只有宽阔和星光。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

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6 汽车音乐广播，好音乐伴您开启全新一天好心情。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抱歉，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欢迎听众的收听到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昼夜的温差有点重，忽冷忽热让人太痛，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再说。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才是正道。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你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给我上班去，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3: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4: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5: No
6: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5: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6: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5: 干活有力气，

0: 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6，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今天是6月15号周一，欢迎各位在周一的早上呢继续来锁定收听海口音乐广播，同时呢依旧可以来微信平台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各档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啊。
0: 是，同时呢我们的节目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再次感谢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对节目的特约支持。同时呢想不想要跟着张扬一块去新疆玩呢？报名没剩几天了，大家想去的话抓紧时间安排一下自己的行程。8天呢是北疆的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还特别赠送各位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还有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有这一个团。报名热线呢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直接发送新疆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了解详细行程。
1: 这个周天我们就要出发了，大家想去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发送新疆，然后添加到咱们官方的微信小助手，然后来了解详情就可以了啊。另外呢，我们的消防安全提示也继续来提示大家，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
0: 哎，我们同时呢也看到大家在平台上发来的留言消息，同时也持续等待各位来打卡哟。
1: 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风铃半夜0:04发来的消息啊，说了早睡的都怪你们的群、那么热闹开心无拘无束，
0: 受不了你，
1: 好老的词啊，无拘无束。上周说的那个许久不见的哈哈哈哈哈不是我吧？什么上周说的什么许久不见的，
0: 就是咱俩在节目里也说有一个人呢、很久没有见到他了，他每天来说哈哈哈周四的快乐，哈哈哈周日的快乐，哈哈哈周一的快乐，哈哈哈。
1: 那你想多了，不是
0: 那个真不是你
1: 说今天晚上就相当热闹，昨天晚上啊，行，
0: 干啥了你们？
1: 群里好久没看了，然后静静发的新疆，对大家想了解新疆之行的朋友抓紧时间，我们这周末呢是端午节，然后端午节的最后一天我们就要出发了啊。
0: 静静晚上1点睡不着觉，
1: 想
0: 着
1: 新疆了，
0: 想跟我们上新疆玩，
1: 挺好。有的时候很多决定就是在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做出来的。
0: 是那个时间段，半夜那个时间段，那个叫什么前额叶呀，发达，
1: 挺好的。有时候人生就是需要冲动一下。
0: XYQ。

0: 在2:43的时候说宋总马总早上好，
1: 你有感受吗？
0: 你感受吗？你是起床准备看球了是吗？你还是干嘛了
1: 啊？
0: 是睡了是没睡啊？
1: 真够狠的啊！
0: 太狠了。
1: 还有老朋友6:25说早上好，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1: 铃铛说周一又到了，宋宝马宝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嗯，所以你周末加班了吗？
0: 所以你这个端午假期3天能休3天吗？
1: 刘亦菲呢说宝们早啊，
0: 早
1: 好消息，这周就4天、所以今天周二。
0: 哎，好有道理啊。
1: 嗯，这周确实是就上4天的班、我们就可以放假了啊。
0: 对，周五就开放了。
1: 嗯哼，
0: 再坚持一下朋友们啊，最后4天。
1: 来听一下小西瓜发来的语音消息。哈喽，
0: 早上好宝宝。说呀，行了、那个咱们那个什么，以后小西瓜早上跟我们好一下就行了啊。
1: 嗯、小小西瓜就先等一等、
0: 是小小西瓜，让他再睡一会儿，感觉小小西瓜实在是没睡醒。
1: 小西瓜跟小西瓜籽儿啊，
0: 嗯。
1: 然后陈梦听雨发来的7:22发来的照片，
0: 嗯，
1: 哎呦，这是哪儿啊？这是荷花都已经开了。
0: 嗯，这是6:48的时候就已经起床了。
1: 嗯，
0: 说又到每周开始的时候了，一边听着给我上班去，一边欣赏窗外路边的美景，真是惬意。
1: 嗯，
0: 宋宋小马哥早上好呀。
1: 早上好啊。
0: 早上好，现在对荷花，而且我考你一个知识好吗？
1: 嗯。
0: 这是一个常识题啊。
1: 那我没答对岂不是显得我很没有常识？
0: 没事，我先告诉你这道题啊我也不会啊。
1: 来吧。
0: 请问荷花它，我们什么时候去看荷花它是最漂亮的？
1: 我以为你要问我荷花的哪个部位是能吃的。
0: 荷花的哪个部位是能吃的呀？
1: 啊，
0: 我还真不知道。哎，
1: 那个莲藕不是荷花底下那个茎吗？哎，就是底下那一坨不是。
0: 是吗？莲藕是莲藕，莲花是莲花吧？
1: 就是莲藕不是在莲花底下吗？
0: 好像不是。
1: 我不知道啊，它不是在那个
0: 池塘
1: 里头。
0: 对，他们是在一个池塘里的，但是我不知道它跟莲花究竟是什么亲属关系啊。
1: 就是好像可能是差不多吧，估计啊。有知道的朋友可以给我们科普一下。
0: 你说荷花，
1: 你刚才问的是什么？
0: 荷花什么时候看是最漂亮的？我说的是一天当中啊，不是一年。一年当中那就是6-7嘛。
1: 啊，
0: 一天当中
1: 什么时候是最漂亮的？
0: 嗯，
1: 一天当中什么时候最漂亮？
0: 对，
1: 中午。
0: 中午吗？
1: 要具体到点吗？
0: 不用，你就早中晚，早中下晚就可以了。
1: 中午啊、
0: 你再猜猜。
1: 还不对。那就早上。
0: 那就对，一日之计在于什么
1: 啊？晨
0: 啊，我也刚知道这件事情。
1: 为什么？
0: 你我也不知道啊，我昨天也是中午的时候去看了这个荷花呀。
1: 然后人家跟你说你来晚了，早上来最漂亮。
0: 对，我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这个荷花全是那种合起来的，那个叶子都是合着的。
1: 嗯，
0: 我说难道那个没到季节吗？我说6月小荷已经不止露尖角了呀。而且我们这儿又这么热。
1: 它的这个花苞它不是一天到晚都开着的
0: 啊？不是，
1: 我以为它都开着呢。
0: 你也不知道，我就真的放心了。
1: 因为我几乎没怎么在就是线下去看过荷花。很少很少。
0: 特别漂亮。然后那个荷花呢，就是如果你真的想看它完全盛开的样子，
1: 嗯，
0: 是在早上。然后它到中午那个太阳光非常强烈，包括下午的时候啊，它是合起来的。所以说有很多的这个漂亮女孩们穿着那个汉服不是要去拍荷花拍那些盛景吗？
1: 嗯，
0: 都是早上起来5点开始做妆造，7点就要到达这个池塘旁边开始拍照。
1: 哇，真够累的。
0: 真够累的。中午因为你基本上就看不见它完全盛开。我不知道啊，这个是昨天的那个池塘里边的阿姐告诉我的，朋友们，这是阿姐告诉我的啊。
1: 有没有家里头真是种荷花的？
0: 嗯，
1: 可以来给我们说一说啊。
0: 是。
1: 然后浩然哥说收车了啊，赶紧回家送娃，要迟到了。
0: 这一天真不容易。
1: 刚才这条消息是7:30，然后3点的时候发了一条，
0: 嗯，
1: 说马公子前面早上好啊，坚持不住了，昨天给自己休了一天，太累了。
0: 你是应该给自己休一天。
1: 这实际上休完一天，你再回到这个什么3点就要起床的这个时间啊，
0: 嗯，
1: 是挺难适应的。不行就看会儿世界杯吧。啊，三点正好起来，还能看一轮世界杯。
0: 你可以边听啊，
1: 嗯，
0: 你可以一边听一边起床什么的。
1: 专门挑那种特别激情的解说老师，
0: 嗯，
1: 是吧？什么黄健翔啊，是吧？范志毅啊，
0: 嗯，
1: 然后。

0: 然后来继续看一看，托林的雨说早上好，早上好啊，
1: 早上好。然后菲菲呢说是谁已经喝上了，当然是我呀。
0: 嗯，
1: 哦，买到了我们上周说的那个瑞幸和世界杯的联名。
0: 哦，
1: 西班牙，
0: 西班牙队，
1: 对，瑞幸是跟西班牙连了一下名，
0: 皇家马德里。哎呦喂，
1: 嗯，
0: 真帅呀，这哥几个
1: 好看好看啊。
0: 嗯，
1: 还给我们科普了一下。

0: 啊，
1: 就是
0: 那他们其实是一个东西，对吧？
1: 就他们是整个是一体嘛？
0: 对，他们是一回事儿。
1: 然后这个藕带呢，是莲藕的幼年时期还没膨大的地下茎。
0: 嗯，
1: 那也就是说，藕带就是小莲藕啊。然后莲子呢，就是荷花凋谢之后莲蓬里边那个一个一个的那个小豆啊，
0: 嗯，
1: 就是它的种子。
0: 嗯，
1: 可以吃，也可以种。
0: 哦。
1: 啊，
0: 又学到了，
1: 嗯，
0: 啥也不知道，这一天都靠大伙儿现科普。
1: 虽然我在线下没怎么见过这个莲花荷花啊，但是看那个哪吒的时候老是看到里头有那些什么
0: 啊
1: 莲花嘛，莲花之身嘛，
0: 对
1: 吧？对
0: 对，把哪吒放在莲花里边，
1: 花莲花为群，
0: 嗯，
1: 啊，莲藕为身，
0: 嗯，
1: 大概就这个意思。
0: 对，
1: 然后陈梦天宇呢说，日出之后和日落之前一个小时看荷花最好看。
0: 哦，日落之前这一个小时我不知道啊，
1: 嗯，
0: 反正那个阿姐告诉我是要在特别特别早的早上才好看。
1: 嗯，是看你拍的这个，因为有点远看不太清楚啊。
0: 但是你拍的这个很明显其实是盛开的状态。
1: 嗯，
0: 你看你能看到它的那个颜色，要不然的话看不到什么粉色，一眼望过去全是绿的。
1: 嗯哼。
0: 然后还有这个黛然一笑呢说，早上好呀，我的车机怎么没有音乐广播了，为什么突然消失了？
1: 那
0: 什么车商，
1: 你
0: 什么系统，
1: 对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听的，
0: 哦，
1: 来说一下，我们跟技术人员汇报汇报。
0: 嗯，
1: 然后说荷花它也怕晒，
0: 我也发现了。
1: 是吗？我还以为花这个东西它就是开完之后就不会再闭了。
0: 对，我也是这样以为的。你看咱们还是线下看荷花看太少了。
1: 嗯，还真是。
0: 还有小杰也说是早上的时候最好看。
1: 哦
0: 大伙儿都知道，只有我们俩不知道是吗？
1: 显得我们节目真是太没有文化了。
0: 我们这个是一档非常那个严紧的科普类节目，朋友们。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大伙儿以为我们真不知道吗？
0: 嗯，
1: 啊，
0: 还真是
1: 逗大家的了啊。只不过是骗这个考考大家。
0: 哎，真的不知道啊。
1: C 月呢说，难道不是因为宋宋的美颜让荷花不开了吗？
0: 天哪，你今天是我在互联网最好的朋友。
1: 天哪，你现在是互联网上这个说话最虚假的朋友。
0: 我要加你为好友。
1: 你的鼻子好长啊。小东东呢说，小马宋宋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1: 宋宋昨天去哪儿看的荷花？
0: 哎呦，我去看那个荷花的地方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周末的时候可以去玩。
1: 嗯，
0: 在那个西头古琴古村，在江东。对，在江东。因为其实旧州不是也能看这个荷花嘛。
1: 嗯，
0: 但是相对来说这个西头村离我们近一些。
1: 是，
0: 然后他的这个呢，昨天呢就有很多朋友在我那个朋友圈下边评论。
1: 嗯，
0: 说
1: 你发朋友圈了。
0: 我发朋友圈了。然后呢就有朋友说什么呢，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
1: 嗯，
0: 他说，宋宋你怎么随便乱踩人家的花啊。
1: 是啊，你怎么乱踩人家花啊。
0: 我说请问有没有常识啊，那么大个池塘是我随便能去踩我就能去踩的吗？
1: 嗯，
0: 而且里边的淤泥都一米多高，我请问我怎么下去啊。
1: 啊，
0: 我真的想踩我也没有办法踩啊。
1: 嗯，
0: 真受不了啊。然后后来给这些人全删了。
1: 来看一看啊。
0: 来看一看。
1: 求满几十买，
0: 你呢能不能用那个
1: 方为止，
0: 换一个语气。
1: 天哪，你怎么给人家荷花都拔下来了呀？
0: 因为这个，
1: 啊，这个是啊，这个是可以拿的。
0: 我也给你删了。
1: 可以拿的吗？
0: 人家这个池塘啊，人家这个村呐，
1: 啊，
0: 就靠这一个池塘啊。
1: 是吗？
0: 来那个发展呢，啊，它是这样的
1: 啊。
0: 如果想带着小朋友一块去体验的话，38块钱一位。
1: 嗯。
0: 然后这38块钱里包括采摘，
1: 嗯，
0: 然后包括5朵荷花。
1: 你摘回去之后可以继续养着是吗？
0: 可以，就像鲜切花一样嘛。
1: 啊。
0: 然后就可以给这个小朋友们穿上那个大鞋。
1: 荷花裙，
0: 那个不是那个大靴子，因为那个淤泥一米多高。
1: 啊，
0: 其实小朋友们进去，我昨天问了小孩，我说你玩得开心吗？他说我那个腿拔不出来了，姐姐。
1: 嗯，
0: 然后呢，如果你买的话，人家那儿也卖。我这个是直接买的，因为没有办法下去，太热了。
1: 确实，
0: 买的话
1: 下那个泥地去摘莲藕还是挺费劲的，
0: 特别费劲的一件事儿。
1: 嗯，
0: 然后他那个单独买的话是5块钱跟8块钱，
1: 嗯，
0: 价格不太一样。然后大家如果有小朋友们，可以带着他们就特意去买一下，或者精力比较旺盛的话，早上带着他们下那个池塘里边摘一下，挺好玩的。
1: 嗯
0: 嗯。
1: 然后初十当午呢说，这是群友拍的啊，也给我们发来了荷花的照片，说我借花献佛的发出来
0: 啊。好看。
1: 哎呦，你这个是都开了。
0: 对，这个是都开了。然后我发现我们家，我不是把它给拿回去了吗？
1: 嗯，
0: 给大家看不了了，给小马看一眼吧。这个早上起来的时候确实是
1: 荷花吗？
0: 这真是荷花，特别漂亮。
1: 我感觉插到这个家里的花
0: 瓶
1: 之后就感觉好像 像变了一样，
0: 因为它没有旁边那个大叶子衬托它了，
1: 不粉了，
0: 对，没有那么粉了，有那个
1: 变白了，
0: 对，有那个大叶子就特别粉，而且荷花其实它有特别多的品种。

0: 是，
1: 咱都不知道。
0: 嗯，这个大叶子在池塘里的这个花显得更粉一些啊。
1: 是的，在池塘里确实更漂亮。
0: 小东东的说，宋茹这么有素质的美女，怎么还有人质疑啊？
1: 哎，受不了了。
0: 外面卖荷花5-6块钱一朵。
1: 对对对，然后他那个地方也卖，然后他那个莲蓬我第一次知道是论斤称着卖的。
0: 啊哈。
1: 嗯，还挺好吃，非常的新鲜。
0: 然后 CC 呢说，早上好，在外当牛马一周，哎呦，马上要飞上海浦东了。
1: 嗯，
0: 上海就是浦东，浦东就是上海。
1: 哦，这样吗？
0: 我们知道你叫什么了。啊，痛失本名。
1: 我看一下，
0: 陈女士，痛失本名了，
1: 怪不得叫 CC 啊。
0: 然后还有
1: 阿树说：“宋宋小马早上好，就喜欢一周上4天班，又没有调休的，
0: 争取把这个上四休三这个事儿早点
1: 贯彻落实一下吧。”
0: 对，这是最好的时间了。
1: 嗯，
0: 然后还有韩说：“宋宋小马早上好啊，
1: 早上好。
0: 我们家楼下在修外围的那些路，周末敲了2天，今天7点钟呢又开始敲。哎，正常来说不是。”周末不让装修，那路
1: 就不知道了。路好像，对，路好像可以，
0: 路政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1: 是路跟那种外边的那个，比方说盖个楼啊什么的，没什么影响，就是家里不能装修。
0: 对，
1: 他说这个周末感觉跟没过一样，没有说的睡到好觉，好累啊、为什么我们这儿是允许周末施工的呢？
0: 哎，
1: 哪儿不允许啊？我不知道啊。
0: 修路的话，那确实是周末不耽误啊。
1: 嗯。
0: 然后小杰说：“早上好，早上好啊。”
1: 早上好。
0: 还有、这个、
1: 铃铛
0: 啊，
1: 说呀，周五我小加了一会儿班，但是呢，已经比我原来的时间少了很多了。
0: 嗯，
1: 这就已经满足了。天哪，我们现在的孩子们真是不太容易啊。
0: 哎呀，你这有点已经被驯化成功了啊。也祝愿大家这个周都能够顺顺利利的过完4天，然后迎接3天即将到来的一个小周末啊。
1: 是。
0: 我们说自从来916许愿了之后，我就确实下班的时间变短了一点。
1: 太好了。然后发了一个嘘嘘的表情。
0: 挺好。
1: 这话可不经说。
0: 啊，我们还这么灵呢。然后晚风吹呢说，大侄女马公子 good morning 啊，冒个泡透口气儿。
1: 早上好，早上好。我们也问候所有在路上通勤的大朋友们和要去上学的小朋友们，问候你们早上好。铃铛说不说了不说了，说出来就不灵了。
0: OK。还有小东东说，荷花得要大太阳，然后蓝天白云的时候拍照才出片儿。
1: 对，大家可以穿上那种就是特别漂亮的粉色衣服去拍照。我觉得粉色衣服去那个池塘里拍照是很漂亮的啊。穿的可以鲜一点儿。
0: 小杰说，去哪里摘荷花有定位吗？周末带小朋友去，直接搜那个溪头古村。
1: 溪是溪水的溪，头就是头脑的那个头，
0: 大头的头，
1: 尽头的头。对，溪头古村。然后带着小朋友去，其实人家那儿还是一个那个研学基地啊。
0: 对。
1: 然后带着小朋友去挺好玩的，但是一定要注意防暑，或者你们周末就必须得起个大早去，7-8点钟你就去，那时候更漂亮。
0: 而且在溪头古村那边，你顺着那条路一直往里头走，就是一直往海边那块走，有一家马术俱乐部啊，之前有来到我们、
1: 对对对，
0: 我们那个这个节目组来过啊，
1: 栏目组。
0: 然后他们家是海口应该比较少数的可以在海边骑马，然后专门有这种拍照的这么一个功能的
1: 啊。能不能帮我约一下这周末的呀？
0: 啊，也可以、
1: 你帮我约一下
0: 也可以。对对对，就大家如果说各位小姐姐们啊，想就骑着马然后在海边这样散步溜达，然后人家有专门的衣服、然后有专门的这个摄影师给你就想拍照出片的话，他是有这个套餐的、可以去看一下啊。
1: 可以。然后
0: 我之前看了一下还挺不错的。
1: 是，这个周末立刻就帮我约一下啊。
0: 又来一遍。
1: 还有这个韩呢，说到这个周末施工这件事儿，他说主要啊，他修的不是我们外边正常的马路，是我们小区里面的路面，那可以吗？他说我觉得好折磨呀，周末上午早上起来8点开始敲，下午的时候是2点半就开始敲了。
0: 那就是你们小区的问题喽。
1: 你跟物业说吧，我认为在小区里边修是不行的，这跟在家里边装修有什么区别呀？
0: 那应该就是物业的问题，
1: 对吧？
0: 你去找物业反馈一下，然后投诉一下这个事儿。然后还有看一下，
1: 淡然一笑说收不到我们的这个电台了
0: 啊，
1: 是给我们发了那个自己的系统硬件。
0: 哎呦喂，这图拍的，你的手机这座机啊！
1: 你说你发给我们这个怎么办呀？我跟我们那个技术部小哥说，我们这有一个听众，他的硬件是 HW07C9， 完了咋地咋地的，他那个收不着节目了，
0: 这
1: 能好使吗？
0: 看看啥车啊，瑞兰七。
1: 然后你的这个省市台只能收到3个台，我认为啊，是你的车机系统的问题了。你这个应该不是我们这个发射。

0: 端的问题。
1: 我建议你看一下你那个车上有没有什么蜻蜓啊、喜马拉雅呀、啊、阿基米德云听之类的。
0: 嗯，
1: 你用那几个听，你这个应该是车在自己的一个在线电台，它可能不是特别稳定、
0: 嗯、
1: 啊。你找那种已经比较成熟的在线电台应该会好一点。
0: 是，
1: 嗯，
0: 反正你修修吧，我认为是你那个端的问题，不是我们这个端的问题啊。
1: 找 4S 店看一下吧。
0: 是，来吧，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要来关注到本周啊前三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天气早知道，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0: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看这三天的天气。
1: 从上周开始，其实这个天气预报早上就不是很想念了，因为它基本就没有什么区别，
0: 而且开始又热回来了。前两天31-32度的时候挺好、嗯、挺好，又热起来了。
1: 这几天其实从周一开始，周一周二周三温度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0: 对，
1: 像这三天呢都是多云，然后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呢都是今天是28到37，然后后面几天呢都是26到36-37度左右。
0: 嗯，
1: 所以整体来说天气跟温度变化都近乎是零啊、
0: 嗯、
1: 大家出门呢依旧还是记得带伞，然后这个雨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下啊。
0: 是，反正天气情况目前就是这个样子了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刚刚说到的没有太凉快的日子也是真的啊。
1: 对，
0: 最近的这个温度还是蛮热的，最高温度你怎么又给我干到38度去了
1: 啊？哈，
0: 再也不喜欢你了，太热了、
1: 哎、我们在最后这一段时间3分钟的时间跟大家来迅速关注一个反诈的一个题材啊。
0: 好，
1: 我们马上要到618了，但其实618从上个月开始就已经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
0: 618都要结束了
1: 啊。对，但是这个这还是要跟大家走个流程啊，就是关于618，大家一定要注意反诈，千万不要掉进骗子精心设好的坑。
0: 嗯，
1: 有很多的一些骗局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呢，就是诱导私下转账交易，有的骗子呢会潜伏在各大网购二手交易平台，来发布远低于市场价的家电数码好物链接，利用大家贪图大额优惠、捡漏特价的心理来实施诈骗。然后大家如果看到说非常非常优惠的那种价格，就要提个醒，千万不要轻易的相信啊。
0: 是，还有一种呢，就是在这个大促期间呢，会伪造批量的这种品牌回馈啊、店铺抽奖的这些活动，然后通过社交平台私信来给你推送啊、
1: 嗯、
0: 说你那个抽中我们的大额礼品了，你抽中我们的现金奖励了，姐妹就是你，你是第三位，不懂的话用抖音或支付宝扫码、
1: 嗯、
0: 打不开的话把这个二维码保存到相册，按住之后跳转这个浏览器，然后联系客服来领取兑换什么的啊、
1: 嗯、
0: 所有的这些中奖福利，但凡是让你扫什么支付宝啊，让你用微信扫，让你先交钱然后再转账才能领奖的，100%是诈骗、
1: 嗯、
0: 千万不要相信这种高额的中奖福利。
1: 另外一个就是有的骗子会冒充成官方客服，然后还是会让你说误开通了会员了，需要下载屏幕来共享、
0: 啊、取消
1: 啊，然后远程软件控制你的手机配合才能取消、
0: 嗯、假的。
1: 也提醒大家啊，正规的客服呢绝对不会管你要验证码，也不会要求你开启屏幕共享，也不会引导你下载远程操控软件。另外一个呢，就是快递丢失破损的一个理赔。那么如果说有接到电话，精准的报出你的快递单号、收货信息，然后说你的包裹丢了、运输破损，承诺高额理赔、双倍赔付，然后让你点击链接下载理赔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填写银行卡，然后还有验证码。对，只要是让你填这些乱七八糟东西的，就不要相信，然后去找官方客服来进行核实，不要提供这些银行卡信息和短信验证码之类的啊。
0: 嗯，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啊，总之在整个这个网购的过程当中呢，首先是一定要选择正规大型的平台、
1: 嗯、
0: 不要私下添加谁的这个微信，还有一些这个陌生好友来交易，脱离平台监管的这个交易呢，对于消费者而言是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只要这个人让你下各种的这个会议软件、未知的 APP 还有开启屏幕共享、远程控制的功能，全是诈骗、
1: 嗯、
0: 还有就是遇到所谓的订单异常啦、账户冻结啦，大家直接登录官方的 APP， 你在哪个平台买的，你就去那个平台联系他的客服来核实一下，不要点击陌生人发来的任何链接或者二维码、啊、
1: 嗯，
0: 提高警惕啊。
1: 是，我们也先来关注到整点的广告宣传，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